ကျွန်တော်ကစနေစစ်လန်စင်လေစစ်လန်စင်လာကနေတဲ့အချိန်ဒီအတူတူရဲ့ဒီနေ့တက်တော့ဒီကိုခွင့်ပြုလောင်းတယ်အတူတူဒီအချိန်ဒီကစေခိုင်ဒက်ဆွန်ဒီလာဒီဘရစ်ကလမ်ဘေဂျေခွင့်ခံလာလာတဲ့တမ်ဘယ်ဝစ်ကွီဂီတီဂျီလာသူတန်ရဲ့တက်ခန်းရဲ့ဂီတီကိုကဲလာဒီဂျီလာတန်ကောင်းရဲ့ဆက်တီဂီတီဂီရှီရီကဲခွန်ဒီကိုတိုင်ကဲခွေးချခွေးချောင်းလာတဲ့စသူခွတ်စီတန်ဆောင်ရီလောင်းတဲ့ဆက
AIG 是从来的让的一代对的这求人的的的一代这可以很多这样的这样的个地方就的是很多也算是那些不会会地方的给地方的也是可以加的一直但是有没但这段策略可以再看看你他们的逻辑不太你可以看你怎么算得了算你这个就要也是可以得到一些 AI 可能在 ChatGTP 的地方的那上一集带带你看看的是 GPT 的也是当那个带看的当地的在西卡里的是我上一集带你看看的不在于到西卡里的各地那个在一人的什么哪里不在可以但因为他是可能的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的 call 的可能 menstrual 上的 Evan Solomon 女士上的他是可能的是新科技上的一个地方去引领的国在地方的这是什么地方的国在的德斯国的芬兰的是摩洛哥德斯的芬兰国在的这里是可能的各位的龙队的可能也是看到过 ambassador 上的一芬兰国在一个从看到上的这样在一些地方也是领了 Culture Mini 里面有些什么的也是定开的看到这些 province 可以看到那份兰国在 Labrador 国的老地方国庭带过在你是把 Toon 等把公共的运动也是定开的在克隆地跟德隆地上什么在一起可能 industry 肯定是如果你肯定是纽芬兰的 Labrador 的这里我们看了过在芬兰国 ambassador 的卡地亚的 province 可以纽芬兰国的 Labrador 过黑的对的是就是那个你看的 trade 可以是 security 也是可能这西山这雪山也是这个人，我就是一点肯定是，当地的谁个人跟他，当地的谁这个人肯定是，当地的个上，肯定是这个人肯定是对国国上国可能是不是，那个这个厉害一点的，第一可能民意是说，芬兰个在上在这个地方里当。现在我看到的这些可能 technology 的特质可能那些科学的可能 mining 这些可能的可能 defense 可能在给他当初的现在我的看到过还是那些我来跟他说到这里我领地可能 China 的电信这个在人不像这个在 China 过 President 过的肯定的是习近平的这些上次讲的这种不像那些电话客栈，或者是农地上些电话站，就在上头嘞。你看，有那些公司，阿拉在那电话客栈里，后上的那些 President Trump 在那些 White House， 那上谁敢听的？刚才他新到的，谁在给讲的？谁收给了给你的？谁来对他的信息没有关的 ？AI 这地方的是，是从哪里的？当地是当地人民，不晓得了。看，说穿了过去，过去的当地人，他谁讲的 ？AI 这个，那个这个，那个我给那个你的，看到穿的出来可以你的，看到对他的，他新到的光给你的，他是谁来人的？可是呢，从看到这个电视，我所听到的可别个声音了，是，人家说他可能是了，但是现在看电视，我是来没个爱弄的了，奥斯曼那些，奥斯曼巴哈那些，现在，这听到是看到过是 Prime Minister 是莫康尼了，少听的，肯定这个给我，肯定要上去，到 TRCP 了。
National Security di ndete ya de sabon de cha kyo ti ga de ga de ga ya ji e te na mi ji ti ha na os la bi ga e don de ga os mi ni pa hu je ta ti ha na os la bi ga ji san te sa ga je hu gi ndi la za sa ji Facebook ke hu ji e te na mi ji no khani sa ti ni de ga ni Facebook de ta si ko ni ke sha ni de ke wa ko ji ko ji ke ro ji ka ti shi la ka ji Canada go national security kazi ta si Facebook e computer get ne kazi fu gi di kan di lo ta sa gi ta ji ta si ni de si ne zin ku e sho ni ji ga ti ge de ji attention ro fu gi ze threat si di si kan di ta sa tu le zin de ti ge ze ta si kan di ga sa charge a bi le ya e ti ni a ti de ta ta go ti ko di la ti se zin jam hop si ge

这个看着这太平了，这我在里面的这车人是退休了，对了，开工对了，开了店，后头了，高原了，正好了，退过正好，我看着看不上上了，再订一个正好日子。这里看了生意店，我在手里个正好了，我看着他给正好送来一个正好日子。热天看了，正好退过正好，我看着看不上上了，订一个正好日子。好，车人看到手里个正好，我看着他给正好送来一个正好日子。遇到不是看了。我跟你说第一个真是我看着他给这个太古这样的地。他离了到我跟你说拉丁我这个看着去给这个拉丁我这样的地。他有点看到我跟你说是拉一个这个看着他给这个红龙洞球这样的地。他离了到我跟你说拉丁我这个看着他给这个修理我这样的地。而且看到高原里在树那个在高矿上去开采了太古这样的地，他们没听到山顶个在高矿上去开采了树那个这样的地，直到那个看那个的高原里在太古镇上高矿上，他们创造了黄龙顶个这样的地，而且我上面看到高原里在再顶个在高矿上，他们创造了再顶个这样的地。这个看了就在是那个呢，这两天地心的那个叫做 Zac Brown Band 的 Land Song 的那天那个经历。